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8日星期六，教会纪念圣多明我思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表示，传播应当寻求真理，尊重人性尊严。教宗将于11月6日至17日睦邻访问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兰加枢机盟主恩召，教宗赞扬他宣讲和平。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真理以及对人性尊严的尊重，这两个价值、两大原则，应当指引并启发传播的策略及工具。教宗梁十四世在寄给全球天主教传播组织的讯息中如此表示，该组织于8月3日至8日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举行全球大会，来自100个国家的300多名专业人士齐聚一堂，醒思的主题是促进文化和谐与环境福祉的数字传播。在这份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大会与会者的讯息中，教宗首先祈愿本届大会有助于激发新的动力，让传播平台能增进人类大家庭的共同福祉，特别是在往往被称为数字时代的当下。教宗指出，此时此刻生活的大部分都受到数字科技和互联网的驱使。接着教宗引用伟大的人类通谕，强调线上传播不只是传递信息，更在创造一种文化，因此它能塑造人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从而对集体意识产生深远的影响。秉持这个观点，教宗启勉大会与会者努力分辨出一些方法，好能在寻求真理和尊重人性尊严的启发下促进传播的策略及工具。如此一来，便能建设一种反映出共荣、和平与保护环境这些福音价值的文化。被秘鲁人民视为同胞的普雷沃斯特教宗即将回到他度过多年传教岁月的安第斯大地，

可能的访问，以及日期和地点等细节。如今，圣座新闻室终于正式宣布这个众所期待的访问，指出教宗接受这些国家的国家领导人和教会当局的邀请，将于2026年11月6日至17日在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进行睦邻访问。公告写道，11月6日至8日在乌拉圭，教宗将到访蒙德维迪亚、派桑杜、佛罗里达。11月8日至11日在阿根廷的旅途中，教宗要前往布宜诺斯艾里斯、科尔多瓦、鲁汉。11月11日至17日在秘鲁，他将访问利马、奇克拉约、库斯克、普卡尔帕，详细行程将另行公布。关于这次睦邻访问的意义，首先便是回归，即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于1987年和1988年访问后，暌违将近40年，乌拉圭终于要再次迎来一位教宗。该国虽然在整个拉丁美洲是天主教徒比例最低的国家，教友人数仅仅略高于全国人口的 36%， 但该国热心尽力其主保33勇士圣母。在这片高度世俗化的土地上，这尊小小的木质圣母像是公认的象征，而且与国家独立的历史和爱国情怀紧密相连。教宗将前往佛罗里达加以敬礼，这尊圣母像的原版恰好是保存在这座城市的主教座堂里。阿根廷的灵性心脏卢汉也是敬礼圣母的一站，那里保存了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的主保卢汉圣母像。相关的敬礼始于19世纪的一个奇迹，那里今天矗立着一座宏伟的圣殿。此外，教宗梁十四世也要前往教宗方济各的家乡布宜诺斯艾里斯。新教宗贝尔格里奥在10多年的宗座牧职期间从未返回故土，尽管他曾在多个场合表达有意回家。对于身为秘鲁国民的普雷沃斯特教宗来说，在秘鲁的旅行当然是一趟返乡之旅。他于1980年代抵达秘鲁，在那里奉献了传教士的青春年华。当选教宗后，他首次在圣伯德禄大殿中央阳台露面时，也向他亲爱的奇克拉约教区致以问候。奇克拉约位于秘鲁北部的滨海地区，当地教友们物质贫困却人性富饶。普雷沃斯特于2015年至2023年担任该教区主教，然后获任命为圣座主教部部长。在首都利马后，奇克拉约是教宗在秘鲁的第二站，然后他要前往库斯科，也就是印加帝国的摇篮，以及进入马丘比丘的入口。此行的最后一站将是乌卡亚利大区首府普卡尔帕。这座城市位于秘鲁的亚马逊地区内，因此教宗的到访既强调教会关注原住民以及他们对领土、传统及文化的捍卫，也凸显这两任教宗对照料受造界的关切。教宗梁十四世以深厚的情谊和崇高的敬意追念已逝的兰加枢机，这位曾领导莫桑比克塞塞教区28年之久的荣休主教，于8月3日去世，享年

68岁。教宗在一封去该教区宗座署理西莫约总主教的唁电中表达了他的哀悼，对于莫桑比克主教团这位挚爱兄弟的家人，他曾竭诚服务的教区，以及因失去如此杰出的牧人而悲伤的整个国家，我在精神上与他们同在，并向他们致哀。在这个悲痛但格外充满希望的时刻，教宗为兰加书记的长寿以及他的司祭职，为莫桑比克和普世教会所带来的恩宠赞美天主。教宗在唁电中还写道，兰加书记忠于主耶稣，并从他身上学到了在牧者照顾人灵上关怀的艺术。同时教宗赞许这位书记以简朴热忱和坚忍的精神投身于托付给他的羊群，且从未因困难而气馁，反而恰恰从这些困难中他看到了渴望福音的地方，尤其是需要宣讲和平与和好的福音史。这一切是为了给所有的莫桑比克人民建设一个有爱的未来。在非洲教会史上，兰加书记是第二位被擢升为书记的莫桑比克人，他在内战期间领导塞塞教区，因而广为人知。他精通当地多种语言，并负责将梵尔文献翻译成莫桑比克本地的几个主要语言。随着他的辞世，枢机团目前共有240位枢机，其中116位有权选举教宗，124位因年逾80岁而免除选举职责。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坚贞圣事，今天的主题是圣神七恩。你可知，当天主的独生子诞生到世上时，天主给了他的爱子什么礼物？天主给了耶稣七个礼物，而且是最宝贵的礼物。旧约以赛亚先知书11:1告诉我们，由叶瑟的树干将生出一个嫩枝，由他的根上将发出一个幼芽。以赛亚把救世主比喻为一个嫩枝或一个幼芽，这嫩枝或幼芽发自一棵树的树干或树根。以赛亚指明叶瑟是这树干或树根。你知道叶瑟是谁吗？救世主来自达味家族，而叶瑟是达味王的父亲。以赛亚先知要我们知道，救世主将来自达味家族。紧接着，以赛亚先知预言说，上主的神，智慧和聪明的神，超见和刚毅的神，明达和敬畏上主的神，将住在他内，他将以敬畏上主为快慰。希腊文和拉丁文版本为了避免重复，将第二次出现的敬畏上主译为孝爱上主。因此，天主教会自古以来就取了这七项神恩为圣神七恩。这圣神七恩是天主圣子耶稣基督降生成人时天父赐给他的礼物，这礼物是由在圣子内的圣神所传达的。不可思议的是，天主不只是把这圣神七恩赐给了他诞生于世的独生子，竟然也把这相同的礼物赐给了我们每一位普通的人。你知道天主是在什么时候这样做的吗？答案是在我们领受坚贞圣事时，在圣事中，圣神降临到我们身上，并住在我们心中，为我们带来圣神七恩。在施行坚贞圣事时，主理、主教或主教授权施行坚贞的司铎，为领坚贞者副手，并诵念以下祷词：全能的天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父，你以水洗圣神，使这些子女摆脱罪恶，重获新生。求你派遣施惠者圣神降临到他们心中，赐给他们智慧和聪明之神，超见和刚毅之神，明达和孝爱以及敬畏之神。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随后，主礼以右拇指沾坚贞圣油，在领坚贞者额上画十字，并称呼其圣名，如玛利亚或若瑟说：“请借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在坚贞圣事中，我们每一位天主子民都领受了圣神，就是智慧和聪明之神，超见和刚毅之神，明达和孝爱，以及敬畏上主之神。
让我们借由耶稣精神与作为来认识圣神七恩，以及这圣神七恩如何圣化我们的生命。关于智慧之神，耶稣生活时代的犹太人视贫穷为天主的惩罚，然而耶稣以他的智慧之神向世人宣告，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今天许多人并不认为哀痛、温良、饥渴慕义、怜悯人、心理洁净、缔造和平、为义而受迫害能为自己带来什么好处，但是耶稣却称这些人为有福的，并许诺天国属于他们。关于聪明之神，是圣神赐予我们洞察与领悟的能力。若望福音第八章记述了耶稣怜悯淫妇的故事。耶稣了解那女人的处境与软弱，耶稣对淫妇的宽恕不仅感动了她，引领她走向悔改，也启迪了在场的群众，使他们最终放下手中的石头，而不再定那女人的罪。关于超见之神，他是天主赐予世人的分辨与引导之神。伯多禄曾向耶稣说，主啊，若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直到七次吗？耶稣回答他，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耶稣深知世人因软弱而反复犯错，因此他指导我们要一次又一次的宽恕冒犯我们的弟兄姐妹。关于刚毅之神，让我们凝视耶稣在三元祈祷的时刻。当耶稣面对死亡的极大恐怖与悲伤时，他向天父说，阿爸，父啊，一切为你都可能，请给我免去这杯吧，但是不要照我所愿意的，而要照你所愿意的。为了完成救赎世人的伟大工程，耶稣展现出刚毅服从至死，让我们能回归天父的怀抱。关于明达之神，他是天主赐予我们获得超性知识的神恩。耶稣来到世上，向我们指明了天国。没有人去过天国，唯有从天降下的天主子耶稣能向我们启示天国真理。耶稣以各种比喻，如撒种、柚子、戒指、酵母、宝贝、珍珠以及撒网的比喻，为我们讲解天国的愿景，使我们心生向往，并在今世就为进天国做准备。十三世纪的教会圣师多马斯·阿奎那便是一位充满明达之神的圣人，他一生撰写了无数的神学著作，帮助数世纪以来的基督徒能更深的领悟上主的启示与教会的教导。关于孝爱之神，我们看到耶稣在最后晚餐的临别赠言中提到，他之所以服从至死，
是为叫世界知道他爱天父。天主子自降生成人起，始终承行天父的旨意，在死亡的那一刻，把自己的灵魂交托在父的手中。这一切都让我们看见耶稣对天父的成全孝爱之神。19世纪意大利的年轻圣人，道明沙维豪，自幼便展现了深植于心中的孝爱之神。他在七岁初领圣体前，写下四个座右铭：一，只要我能，我要常常领受和好圣事，并请领圣体。二，我要把主日和教会的节日奉献给天主。三，耶稣和圣母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四，我宁死不犯罪。这四个座右铭成了道明一生努力的目标。关于敬畏天主之神，耶稣说：父比我大。他在教导群众如何祈祷时，要我们这样祈求：我们在天的父，天父的灵在，充满了耶稣的整个心灵。伯多禄面对殉道的方式，也让我们看见他内心对天主的敬畏之情。当兵士准备将他钉在十字架时，他提出请求：我不配与我主以同样的方式死去，请把我倒钉吧。这种对自己卑微身份的自觉，以及对主耶稣无限崇敬的态度，正是敬畏之神的最高体现。从以上学习，我们知道公领监正圣事时，圣神降临你我身上，赐给我们七项宏恩，那显示在耶稣和圣人内的圣神七恩。你渴望领受圣神七恩吗？圣神七恩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圣体圣事，基督爱的标记，面饼与酒。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平安，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现在我们实况广播主日弥撒，本主日是常年期第十九主日。弥撒开始，唱敬唐咏。

0: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1: 阿们。
0: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各位教友，现在我们大家认罪，虔诚地举行圣祭。我向全能的天主
1: 和各位教友承认我私言行为上的过失，
0: 我的重罪，
1: 唯以此恳请终身童贞圣母玛利亚、天使圣人和你们各位教友为我祈求上主，我们的天主。
0: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得到永生。
1: 阿们。

0: 天主在天受光荣，
1: 主
0: 爱的
1: 人
0: 在世
1: 享
0: 平安。
1: 主
0: 天主，
1: 天
0: 上的君
1: 王，
0: 全能的天主圣父，我们为了你的上的光荣，赞美你，称颂你，朝拜你，显扬你，感谢你。主耶稣基督独生子，主天主，天主的羔羊，圣父之子，除免世罪者，求你垂怜我们；除免世罪者，求你福听我们的祈祷。坐在圣父的右手，求你垂怜我们，因为只有你是圣的，只有你是主，只有你是至高无上的。
1: 耶
0: 稣基督，
1: 你和圣神
0: 同享天主圣父的光荣。阿
1: 们。
0: 请大家祈祷。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能称你为父，深感荣幸，求你在我们心中培育你义子的精神，以承受你所预许的天堂产业。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
1: 阿们。
2: 攻读列王记上。那时候，厄利亚来到天主的山何勒布，进了一个山洞，在那里过夜。上主的话传给他说：你出来站在山上，立在上主面前。那时上主正从那里经过，在上主前面暴风大作，山崩石裂，但是上主却不在风暴中。风以后有地震，但是上主也不在地震中。地震以后有烈火，但是上主仍不在烈火中。烈火以后有轻微细弱的风声。厄利亚一听见这声音，就用外衣蒙着脸出来，站在洞口。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1: 感谢天主。

攻读圣保禄宗徒之罗马人书。弟兄们，我在基督内说实话，并不说谎，我的良心在圣神内与我一同作证。我极度忧愁，心中不断的痛苦，为了我的弟兄，就是我骨肉之亲，就算自己受诅咒与基督隔绝，我也甘心情愿。他们是以色列人，义子的名分、光荣、盟约、法律、礼仪以及恩许都是他们的，圣祖也是他们的，并且基督按血统说也是从他们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世世代代应受赞美的天主。阿们。以上是天主的圣训。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与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群众吃饱以后，耶稣立刻催门徒上船，先到对岸去。等他遣散群众，群众散开了以后，耶稣独自上山祈祷去了。到了晚上，他独自一人留在那里。那时船已经离岸几公里了，因为逆风，船受到波浪的颠簸。天快亮时，耶稣在海面上向他们走来，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行走，就很惊慌，说是个妖怪，并且吓得大叫起来。耶稣立刻对他们说，放心吧，是我，不必害怕。伯多对他说，主啊，如果是你，就让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吧。耶稣说，来吧。伯多就从船上下来，在水面上向耶稣走去，但他一见风势强大，便害怕起来，并开始下沉，就大叫说，主啊，救命啊！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对他说，小信德的人啊，你为什么怀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停了，船上的人都朝拜他说，你真是天主子。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世的时候怎么样传播福音，怎么样跟他的门徒们互动，他跟他们说的话，他教导他们的道理，他引领他们到处去的地方，我们都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也会刚刚听到耶稣跟门徒们一个互动。门徒们一看到耶稣在水面上向他们走去，他们就吓到惊慌，说是个妖怪，并吓得大叫起来。但是耶稣就对他们说，放心吧，是我，不必害怕。耶稣常常会对门徒们说，不必害怕，不要怕。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知道我们人很容易害怕，害怕的时候我们就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敢讲，甚至躲起来。那天主造我们不是要我们躲起来，他要我们走出来，伸出我们的手，协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把他的爱传播出去。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勇气。当伯多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走的时候，他就跟耶稣说，主啊，如果是你，就让我 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来吧。突然伯多鼓起勇气， 下船再上 水面上走，那不容易，要有勇气才可以下船在水面上走。在水面上他还能够走行的时候，突然又有见到风势强大，就害怕了，这个时候就沉下去了。害怕就会让我们沉下去，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站起来。但是耶稣就是给我们勇气的那一位主，耶稣就拉了伯多一把，一样的，他会拉我们一把，引领我们走迈向天国的道路去。那就是我们会有勇气的伸出手，走到我们的弟兄姐妹那里，看到他们痛苦的时候，愿意协助、帮助、鼓励。这就是耶稣常常教导门徒的，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我们一定要依靠他，让他赐给我们勇气，不要怕，他常常说。当我们不害怕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到天主要我们做的，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信经，我信唯一的天主，
1: 全能的圣父，天地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他所创造的。我信唯一的主耶稣基督，天主的独生子，他在万事之前由圣父所生，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出自光明的光明，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他是圣父所生，而非圣父所造，与圣父同性同体，万物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他为了我们人类，并为了我们的得救，从天降下。他因圣神由童贞玛利亚取得肉躯而成为人。他在班切比拉多执政时，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而被埋葬。他正如圣经所载，第三日复活了。他升了天，坐在圣父的右边，他还要光荣的降来，审判生者死者。他的神国万事无疆。我信圣神，他是主及父与生命者，由圣父圣子所共发。他和圣父圣子同受钦崇，同享光荣。他曾借先知们发言，我信唯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我承认赦罪的圣喜只有一个，我期待死人的复活及来世的生命。阿们。
0: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为那些在风雨飘摇中的门徒们，耶稣赋予他们勇气和力量，他更是在伯多失掉信心浮沉大海的时候拉他一把。现在就让我们祈求上主，当我们消沉于四海的时候，伸手拉住我们。
2: 请为普世教会祈祷，求主重振教会的宣讲职务，特别在这信德受到教会内恶表或教会外相对主义影响的世代，使教会能以生活的见证以及符合时代的方式带领人认识天主。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听我们。
2: 请为整个人类祈祷，求主使我们从历史上的悲惨教训中学得和睦相处，共谋世界和平，并共同促进社会繁荣。 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听我们。
2: 请为身处生命末刻的临终病人祈祷，求主帮助病人克服身体的痛苦，且都能得到家人的支持以及身心的适当照顾，并期望永生。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听我们。
2: 请为堂区性得冷淡的信友祈祷，求主垂怜他们，以他的宠光照耀他们，带领他们再度找到真善美圣的天主，恢复当年灵洗时的热心和虔诚。我们同声祈祷。
1: 求主福听我们。
0: 天主，你是创造天地海的天主，你有权柄命令大自然的力量遵循你的旨意而行，祈求你让我们的祈祷能够符合你的旨意，获得你的欢心。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3: 阿们。

0: 各位教友，请你们祈祷，望全能的天主圣父收纳我和你们共同奉献的圣祭。
1: 望上主从你的手中收纳这个圣祭，为赞美并光荣他的圣名，也为我们和他整个圣教会的益处。
0: 上主，我们呈现到你祭台上的这些礼饼，原本都是你的恩赐，求你恢然接受，并以你的全能使这奉献成为我们得救的圣事。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们。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0: 请举心向上，
1: 我们全心归向上主。
0: 请大家感谢主，我们的天主，
1: 这是理所当然的。
0: 主圣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时时处处感谢你，实在是理所当然的，并能使人得救。我们原是你内，在你内生活、行动和存在。我们生活在此城市，不但每日体验到你慈爱的温暖，并且已经把握了永生的保证、圣神的恩赐。你借圣神曾使耶稣死而复活，并带给我们确切的希望，逾越奥及将来也必在我们身上完成。因此，我们虔诚感谢你，并随同所有天使宣扬你的德能，同声欢呼。

上主，你实在是神圣的，你是一切圣德的根源，因此我们恳求你派遣圣神圣化这些礼饼，是成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体圣血。他甘愿舍身受难时，拿起面饼感谢了，分开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你们而牺牲。

晚餐后，他同样拿起杯来，又感谢了，交给他的门徒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一杯就是我的血，新而永久的盟约之血，将为你们的众人情流以赦免罪恶。你们要这样做来纪念我。

0: 信德的奥基，
1: 基督，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
0: 上主，因此我们纪念基督的圣死与复活，向你奉献生命之粮、救恩之杯，感谢你使我们得在你台前侍奉你。我们恳求你使我们分享基督的圣体圣血，并因圣神合而为一。上主，求你垂怜普世的教会，使你的子民协同我们的教宗梁十四世、我们的主教与所有主教以及全体圣职人员，都在爱德中日趋完善。求你也垂怜怀着复活的希望而安息的兄弟姐妹，并求你垂怜我们的祖先和所有去世的人，使他们想见你光辉的圣容。求你垂怜我们众人，使我们得以天主之母童真容父玛利亚、圣母的敬佩圣若瑟、祝圣宗徒以及你所喜爱的历代圣人圣女共享永生，并使我们借着你的圣子耶稣基督赞美你、宣扬你。全能的天主圣父，一切崇敬和荣耀，借着基督、协同基督、在基督内，并联合圣神，都归于你，直到永远。
1: 阿们。
0: 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既遵从救主的训示，又承受他的教导，才敢说。

0: 上主，求你从一切灾祸中拯救我们，恩赐我们的时代得享平安，更求你大发慈悲，保佑我们脱免罪恶，并在一切困扰中获得安全，使我们虔诚期待永生的幸福和救主耶稣的来临。
1: 天下万国虎视权威，一切荣耀永归于你。
0: 主耶稣基督，你曾对宗徒们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将我的平安赏给你们。求你不要看我们的罪过，但看你教会的信德，并按照你的圣意使教会安定团结。你是天主，永生永王。
1: 阿们。
0: 愿主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
1: 愿你的心灵同在。
0: 请大家互助平安。

0: 请看天主的羔羊，请看除免世罪者，蒙召来赴圣宴的人是有福的。
1: 主，我当不请到我心里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

0: 请大家祈祷。上主，我们领受了你圣旨的圣体圣血，但愿这圣事带给我们救援，并仰赖你真理之光的照耀，坚强我们的信心。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1: 阿门。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愿你的心灵同在。
0: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
1: 阿门。
0: 弥撒礼成，你们去传播福音吧。
1: 感谢天主。

主内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弥撒圣祭已经结束。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祝你们平安喜乐，再会。赞美耶稣基督，Laudetur Jesus Christus。

0: 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8日星期六，教会纪念圣多明我斯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表示，传播应当寻求真理，尊重人性尊严。教宗将于11月6日至17日睦邻访问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兰加枢机盟主恩召，教宗赞扬他宣讲和平。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真理以及对人性尊严的尊重，这两个价值、两大原则，应当指引并启发传播的策略及工具。教宗梁十四世在寄给全球天主教传播组织的讯息中如此表示，该组织于8月3日至8日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举行全球大会，来自100个国家的300多名专业人士齐聚一堂，醒思的主题是促进文化和谐与环境福祉的数字传播。在这份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书记署名寄给大会与会者的讯息中，教宗首先祈愿本届大会有助于激发新的动力，让传播平台能增进人类大家庭的共同福祉，特别是在往往被称为数字时代的当下。教宗指出，此时此刻生活的大部分都受到数字科技和互联网的驱使。接着教宗引用伟大的人类通谕，强调线上传播不只是传递信息，更在创造一种文化，因此它能塑造人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从而对集体意识产生深远的影响。秉持这个观点，教宗启勉大会与会者努力分辨出一些方法，好能在寻求真理和尊重人性尊严的启发下促进传播的策略及工具。如此一来，便能建设一种反映出共荣、和平与保护环境这些福音价值的文化。被秘鲁人民视为同胞的普雷沃斯特教宗即将回到他度过多年传教岁月的安第斯大地，在那里展开他宗座牧职的第6次国际牧灵访问。根据8月5日宣布的消息，在11月6日至17日这段期间，除了秘鲁，他还要前往乌拉圭和阿根廷，在为期12天的行程中走访10座城市。过去数个月以来，这3个国家的当地媒体和主教团已经事先透露了教宗可能的访问以及日期和地点等细节。如今圣座新闻室终于正式宣布这个众所期待的访问，指出教宗接受这些国家的国家领导人和教会当局的邀请，将于2026年11月6日至17日在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进行牧灵访问。公告写道，11月6日至8日在乌拉圭，教宗将到访蒙德维迪亚、派桑杜、佛罗里达。11月8日至11日在阿根廷的旅途中，教宗要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科尔多瓦、鲁汉。11月11日至17日在秘鲁，他将访问利马、奇克拉约、库斯克、普卡尔帕，详细行程将另行公布。关于这次牧灵访问的意义，首先便是回归，即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于1987年和1988年访问后，
溃围将近40年，乌拉圭终于要再次迎来一位教宗。该国虽然在整个拉丁美洲是天主教徒比例最低的国家，教友人数仅仅略高于全国人口的36%，但该国热心尽力其主保33勇士圣母。在这片高度世俗化的土地上，这尊小小的木质圣母像是公认的象征，而且与国家独立的历史和爱国情怀紧密相连。教宗将前往佛罗里达加以敬礼。这尊圣母像的原版恰好是保存在这座城市的主教座堂里。阿根廷的灵性心脏卢汉也是敬礼圣母的一站，那里保存了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的主保卢汉圣母像。相关的敬礼始于19世纪的一个奇迹，那里今天矗立着一座宏伟的圣殿。此外，教宗梁14世也要前往教宗方济各的家乡布宜诺斯艾利斯。新教宗贝尔格里奥在10多年的宗座牧职期间从未返回故土，尽管他曾在多个场合表达友谊。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9日，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主日弥撒道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是国际爱德工作，向世界上受创民众伸出援手。教宗将于十月颁发首面促进可持续发展梁十四世奖章。摩洛哥总主教谈修达事件，移民不是谈判标的物。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爱德不容拖延。教宗梁十四世于6月6日他访问西班牙的首日，向马德里24小时问询和接待中心的工作人员和受助者发表讲话时如此劝勉。这些话并未停留在言语上，而是有了具体的面容。教宗透过圣座爱德服务部将这些援助送至世界各地因苦难而困顿的民众手中。教宗赈济所所长奥斯定会士马林德圣马丁总主教向本新闻网表示，团结关怀没有疆界，也不受民族主义所限制，他必须到达一切有苦难出现迫切需要的地方，因此我们确保援助工作迅速具体且协调一致，尤其惠及最贫困的人，向他们传递教宗的关切与温柔，有如教会的轻柔抚慰那样陪伴和扶持他们。自战争爆发以来，这些援助物资便持续不断地被运送和分发，为饱受战火蹂躏的乌克兰人民以及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的民众提供支持。今年四月曾公布运送一批人道援助的消息，其中包括约 1.5 万盒给民众的基本必需药品。教宗梁十四世伸出的援手延续着多年来从不间断的关怀行动，也迅速回应求助的呼声。这份关怀遍及欧洲、中东、亚洲、非洲和美洲，不分彼此，持之以恒。这是一幅由地震和飓风、干旱和洪水构成的地图，同时也记录着日常的暴力、被遗弃的儿童以及断炊的家庭。即使在欧洲境内，在一个被描述为繁荣之地的表象背后，也隐藏着贫困与边缘化的故事。从地中海移民路线交汇点的塞浦路斯开始，到格鲁吉亚，教宗的援助从未缺席。在塞浦路斯，圣座爱德服务部支持了圣爱之德团体为寻求庇护者开展的项目，在接待营中提供餐食、卫生用品和心理支持。在格鲁吉亚，教宗提供实际援助，向第比利斯一所贫困儿童之家提供完成建设所需的物资。这一项目曾有方济各教宗亲自参与，如今梁十四世使之完成。在叙利亚，战争似乎已从报章头版上消失，却没有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结束。当地基督徒团体仍在压力和无声威胁下生活。梵蒂冈向当地民爱会提供经济援助，圣座驻叙利亚大使科纳总主教近日分发2000份家庭援助包，其中装有米、谷物和食用油。在孟加拉国，教宗的爱德工作触及两道还没痊愈的创伤。第一道创伤在科克斯巴扎尔，那里有世界最大的难民营，与百万罗兴亚难民挤居在竹棚和塑料布搭建的住所中，长期处于无国籍状态。圣父教宗延续多年来的支持，近几周再次送去具体援助，帮助在这个庞大营地中甚至失去国家归属的人们。
第二道创伤近期发生在吉大港教区，该地区正遭受持续不断的洪灾侵袭。圣座直接资助了该地区的救灾物资分发、农业活动恢复、粮食安全保障、学校和孤儿院协助以及房屋修缮工作。对加沙和黎巴嫩的具体支持也仍在继续。今年四月，透过当地圣座使馆运送了人道援助，包括约 1.5 万盒基本必需药品，如抗生素、降压药和止痛药，以帮助饱受战争蹂躏的民众。在非洲，罗马主教的爱德工作或许呈现出最多样的面貌。今年七月初，教宗向一教区拨付了一笔款项，用于支持一项面向流离失所者和贫困者的医疗卫生项目，尤其关注孕产妇和儿童健康。在肯尼亚圣安琪拉恩布儿童之家，圣座爱德服务部送去的实际支持，帮助那些在尚未体验正常童年之前就已遭受遗弃、流落街头的儿童健康成长。他们在这里获得接纳、融入、规律餐食和教育。在马达加斯加，图阿马西纳总教区在今年2月10日遭热带气旋克扎尼重创后请求援助。在此，教宗的爱德善工基金正资助一项多阶段、多层面的救援行动，从紧急分发食品到房屋重建，再到经济活动的恢复。最后是赞比亚，七月初的干旱毁坏农作物，令教区内许多家庭断粮，也让90名儿童每天饿着肚子上学。教宗的爱德工作将有助于支持他们，如同一位关切每个子女的父亲。此外，坦桑尼亚发生的一则故事比任何数据都更生动地诠释了为教会奉献与爱德的真谛。康斯坦丁先生为保护在复活节弥撒中遭遇袭击的本堂神父，以身体作盾，身受重伤并失去一条腿。由于经济原因无法获得治疗，他向圣父教宗求助，后来获得医疗照顾和义肢，得以重新行走。跨越大西洋，教宗的元首也持续抵达求助者身边。今年四月，阿根廷图库曼教区遭遇猛烈暴雨，一所接纳450名弱势少年和青年的中心，其食堂和培训工坊受损。若没有这些机构，当中许多人既没有饭吃，也没有接受教育活动的机会。圣父教宗透过圣座爱德服务部及时提供经济援助，使重建工程得以开展。更北方的海地，社会动荡和武装帮派暴力造成大部分民众的日常生活几乎无法维持。教宗通过分发食品并提供医疗和卫生服务，为濒临绝境的家庭带来慰藉。最后是委内瑞拉，同一份爱德呈现两种不同面貌。一方面，透过当地圣座使馆支持上奥里诺科营养午餐项目，未来六个月将为两所寄宿学校的学生提供营养午餐。他们大多为难以获得最基本资源的原住民，对其中许多孩子来说，这顿饭是他们一天中唯一的正餐。另一方面，在委内瑞拉近期遭毁灭性地震后，教宗持续支持当地民众。灾害发生后的数小时内，首笔援助款已送达，以应对第一时刻的紧急情况。其后新的援助持续到来，协助重建。最近的一次援助于7月28日上午送至加拉加斯总教区，作为重生的标记和希望的种子。每一项已提到的行动
都体现了教宗真迹所所长重申的承诺。爱德不仅限于紧急救助，这一切也邀请人们反思贫困的根源，从而改变那些受罪恶影响、造成排斥和痛苦的不公现象。马林德圣马丁总主教最后表示，圣座爱德服务部始终铭记，爱是基督徒生活的钥匙，爱德是对福音的回应。这份爱每天催促我们走进弟兄姐妹，作为教会与他们分担辛苦，分享希望。美国天主教维拉诺瓦大学及其可持续发展办公室设置了促进可持续发展梁十四世奖章。这个国际荣誉旨在表彰那些促进可持续发展、生态责任和人类整体发展的领袖。首面奖章得主将于2026年9月份公布，颁奖典礼将在冈道尔夫堡的愿你受赞颂庄园举行。颁奖方在一份公告中解释道，颁奖的目的是要鼓励那些在工作中展现出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观念的人，他们兼顾照料环境、社会正义、对弱势群体的担忧，以及对经济和自然资源负责任的管理。不同于世俗的奖励，这奖项把整体生态视为照料处于边缘者的伦理责任，缩小在严谨科学与道德信念之间的鸿沟。获奖者可来自任何领域或学科，遴选标准基于他们在增进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公平方面展现出来的影响力。首面促进可持续发展梁十四世奖章将在维拉诺瓦大学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会议上由教宗梁十四世在冈道尔夫堡亲自颁授。这项国际会议将于2026年10月12日至15日召开，主题是回应大地与穷人的呼声。届时将有大约300名与会者齐聚一堂，其中包括学术人员、研究人员、教会代表、基金会成员，以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领导者。这个跨学科论坛意在推动从对话进入到具体与合作的行动。在大批移民潮跨越摩洛哥与西班牙飞地休达之间的边界数天后，局势逐渐恢复平稳。几乎所有人之后都已经回国，该国丹基尔总主教罗查向本新闻网强调，从休达回到摩洛哥的移民筋疲力尽，饥肠辘辘。多年来，当地天主教会临在于许多从非洲萨赫勒以南地区而来的移民中间，应对移民危机，努力帮助这些渴望寻求庇护的人重返家园。虽然休达的危机稍有缓解，但罗查总主教表示，悲惨处境依然存在，据说有100多人死亡。他说，这次的移民危机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让我们难以充分地加以应对，因为1-2万人同时涌入，他们不想留在这里，只想要跨越边界，因此我们给他们提供最基本的援助、饮用水和粮食，但我们的资源有限。时至今日，还有很多家庭在等待挚爱回家的消息，不幸的是音信全无，生死未卜。罗查总主教表示，在这方面，这些正在经历这种煎熬的家庭也得到了接纳和支持。然而当时的危机如此严重，事情又发生得这么突然，我们所能提供的实在很有限。这里有个沙乌略传教会团体，
但我们没有堂区，因为没有固定的基督徒团体，因此这些沙乌列会传教士临在于穆斯林之间，尽他们的所能，并且把我们不稳定的处境列入考量。关于教宗日前为修达发出的呼吁，罗查总主教表示，教宗的呼吁有如先知的话语，也对教会和在这领域掌握政治力量的人构成一项挑战。为此，总主教强调，需要秉持正义行事，尊重人的尊严，深知移民不是政治或意识形态谈判的标的物。此外，多年来，摩洛哥教会孜孜不倦地协助了众多从萨勒赫以南地区而来的移民。罗查总主教解释道，这些移民试图前往欧洲，而丹基尔教区位在非洲的地中海沿岸，是进入欧洲前的最后一站。因此，该教区有个代表团，常年在医疗、社会、法律和急救领域运作，而且他们也扩大工作范围，尤其是通过明爱会与摩洛哥的弱势群体同在，推动多个专门项目。在与摩洛哥当局的合作下，该教区援助弱势的工作成效显著。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弥撒道理。

0: 愿主与你们同在，
1: 愿你的心灵同在。
0: 恭读圣马窦福音。
1: 主，愿光荣归于你。
0: 群众吃饱以后，耶稣立刻催门徒上船，先到对岸去。等他遣散群众，群众散开了以后，耶稣独自上山祈祷去了。到了晚上，他独自一人留在那里。那时船已经离岸几公里了，因为逆风，船受到波浪的颠簸。天快亮时，耶稣在海面上向他们走来。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行走，就很惊慌，说：“是个妖怪！”并且吓得大叫起来。耶稣立刻对他们说：“放心吧，是我，不必害怕。”伯多对他说：“主啊，如果是你，就让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吧。”耶稣说：“来吧。”伯多就从船上下来，在水面上向耶稣走去。但他一见风势强大，便害怕起来，并开始下沉，就大叫说：“主啊，救命啊！”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对他说：“小信德的人啊，你为什么怀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停了。船上的人都朝拜他说：“你真是天主子。”以上是上主的圣言。
1: 基督，我们赞美你。
0: 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世的时候怎么样传播福音，怎么样跟他的门徒们互动，他跟他们说的话，他教导他们的道理，他引领他们到处去的地方，我们都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在今天的福音里面，我们也会刚刚听到耶稣跟门徒们一个互动。门徒们一看到耶稣在水面上向他们走去，他们就吓到惊慌，说：“是个妖怪！”并吓得大叫起来。但是耶稣就对他们说：“放心吧，是我，不必害怕。”耶稣常常会对门徒们说：“不必害怕，不要怕。”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知道我们人很容易害怕，害怕的时候我们就什么都不敢做，什么都不敢讲，甚至躲起来。那天主造我们不是要我们躲起来，他要我们走出来，伸出我们的手，协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把他的爱传播出去。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勇气。当伯多看到耶稣在水面上走的时候，他就跟耶稣说：“主啊，如果是你，就让我 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来吧。”突然伯多鼓起勇气， 下船再上 水面上走，那不容易，要有勇气才可以下船在水面上走。在水面上他还能够走行的时候，突然又有见到风势强大，就害怕了，这个时候就沉下去了。害怕就会让我们沉下去，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站起来。但是耶稣就是给我们勇气的那一位主，耶稣就拉了伯多一把，一样的，他会拉我们一把，引领我们走迈向天国的道路去。那就是我们会有勇气的伸出手，走到我们的弟兄姐妹那里，看到他们痛苦的时候，愿意协助、帮助、鼓励。这就是耶稣常常教导门徒的，我们成为他的门徒，我们一定要依靠他，让他赐给我们勇气，不要怕，他常常说。当我们不害怕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到天主要我们做的，按照天主的旨意去生活。

天主是忠实的，天主子耶稣基督并不是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个是，因为天主的一切恩许在他内都成了是，为此也借着他我们才答应阿们，是光荣借我们归于天主。圣保罗宗徒致哥林多后书第1章18至20节。

听众朋友们，我们每天向全球播送中文节目，播音时间是北京时间早晨6点至6点30分，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40.46公尺7410千赫，31.32公尺9580千赫，25.19公尺11910千赫。另外，我们在每周六北京时间晚上7点直播中文弥撒，使用的波长和频率是13.80公尺21745千赫，13.79公尺21760千赫，13.78公尺21775千赫。您也可以经由我们的网页收听广播节目，网址是3w.vaticannews.va/zh。